0: 早上九点，首相抨击国际秩序失灵，未能解决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穆斯林外籍人士与马来人通婚，不会因此改变族裔身份。菲律宾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其中三项指控。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抨击国际秩序未能有效应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指国际社会在捍卫民主与人权方面的表现暴露出其立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他说，国际社会理应坚定维护民主与人权原则，但在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时，却未能展现应有的担当，反映出其在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方面的承诺存在矛盾。安诺昨晚在2026年全球兼任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上述质疑，他说，最伪善的是国际社会的失败，身为首相他必须直言他对国际秩序的失效感到无比厌恶。另一方面，在同一场合，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指出，首相积极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发声，体现马来西亚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立场。他说，安诺是国际社会中积极且毫不妥协地表达马来西亚立场的世界领袖之一，始终强调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获得解放。他指出，安诺亲自出席这次晚宴，传达了明确的讯息，即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并非停留在政治言论或外交谈判层面，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力量及群众运动付诸实践，包括全球兼任团队。他说，政府也希望进一步协助苏穆德努山达拉运动及全球兼任船队的相关计划，并准备在有需要时提供支援。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信奉伊斯兰教的外籍人士与马来裔、马来西亚公民结婚，并不会因此自动改变其族裔身份成为马来人。他说，外籍人士的族裔身份仍以他原有血统为依据，国民登记局也不会因有关婚姻而为外籍人士更改族裔身份。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他已在国会下议院提交的书面答复中明确说明这一事项。不过他说，部分媒体报道采用可能引起误解的标题，导致公众对有关课题产生错误印象。此外，塞夫丁指出，2023年1月后进入马来西亚的难民将不获考虑签发难民登记证。他说，这项规定目的在于避免难民登记证计划成为吸引新难民涌入马来西亚的因素。部长解释，难民登记证计划是一项数据登记程序，当局将收集难民的姓名、年龄及所在地等资料，并对有关人士进行警方及移民局背景审查。他说，当局也会采用生物识别系统等技术，以建立可信的数据记录。我国放眼2030年，大约有25万名海外留学生在我国深造，同时我国也聚焦再把学生来源国多元化。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透露，至今约有17万名外国学生在我国深造，他们分别来自180个国家。他提到，一旦有更多不同国家的学生来我国深造，意味着我国成了他们最佳留学的目的地。部长说，这些外国学生前来我国深造，预计每年为我国经济贡献了至少160亿 ringgit 的收入，而这个预期的数据还没把其他各项经济活动溢出效应纳入考量。
1: Jadi kita cuba agihkan dari segi taburan pelajar yang datang. Kerana apabila ada ramai pelajar daripada luar negara dan pelbagai negara, maka Malaysia menjadi tempat destinasi yang baik untuk mereka belajar. Bukan lambakan, tetapi lebih kepada destinasi pilihan yang baik untuk mereka datang belajar.
0: 国家银行和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醒民众必须警惕一个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制造的视频，因为该假视频显示有人自称是这两家机构的高官，并促销私人投资计划和金融产品。国行发文告指出，一旦在社交媒体发现可疑的视频，民众必须向相关社媒运营商、国行或证券委员会做出举报。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包括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人、挪用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机密资金，以及贿赂教育部官员，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围绕这项指控进行，以加快弹劾流程。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同日裁定，允许检方撤回三项指控，参议员将不再对撤回的指控进行投票，辩方也不需再就有关指控提供证据。沙拉回应时表示，检方撤回有关指控是因证据不足。他的律师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菲律宾参议院今年七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是违反美国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的限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抨击国际秩序失灵，未能解决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穆斯林外籍人士与马来人通婚不会因此改变族裔身份。 菲律宾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其中三项指控。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1994年的今天，克拉曼州议员 Daruk Muhammad Zain bin Haji Abdul Ghani 宣誓就任第七任马六甲首席部长，接替辞职的 Tan Sri Abdul Rahim bin Tambi Chit。 Daruk Muhammad Zain 自1959年起加入巫统，并于1986年开始当选州议员。在担任州议员期间，他曾于1986年至1990年担任公共工程与机事委员会主席，并于1990年至1994年担任房屋、环境与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他担任马六甲首席部长直至1997年5月，其职位随后由 Datuk Sri Abdul Zahar bin Haji Isnin 接任。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如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2: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两个伴，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3: VFM，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萨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安哲拉美仪。是，今天就是2026年的10月14号，今天是星期三，你好。早上好 ，Good morning， 早安。刚才为你带来的就是来自911的《逆风》，是一首新歌，而且这一首新歌的《逆风》这个歌名哈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今天有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新闻，我相信，我们长期就是不是长期，应该是近期这个烟霾的问题持续哈，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有没有？那在消息就是有新闻就指出，有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他就指出说，预计在接下来的两周，我们的风向将会转向印度洋，所以呢是希望可以减轻我们大马半岛和沙捞越受跨境烟霾的影响啊。当然我也希望这个风向不只是能够减轻我们大马半岛、沙捞越，还有我们沙巴这里呢。虽然说，亚庇这里今天目前没有去到不健康的水平，但是也是可以看到哈，那个烟霾开始好像回升起来的感觉哦，所以也是有点紧张啦。而且斗湖呢今天也是因为烟霾的关系已经开始停课一天。那还有更多有关于这个天气还有新闻啊这些摘要呢，待会儿在这个小时将会和大家一一的分享咯。是的，我们的生活就因为这个烟霾烦了一点，生活就算烦了一点。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开始元气满满的一天，我是美怡，你好。那早上的这段时间呢，除了刚才和大家预告说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于天气还有我们的新闻摘要，那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星期三，我们有点唱机，点唱机0887225591，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送上祝福给你的亲朋好友，只有五位而已哟，你要记得算哦。我知道大家已经很熟悉啦哦，那记得待会儿呢就可以拨打电话进来。还有我们第三个小时呢，依然还是会有这个经典旧曲的时段，所以今天呢也是很多的资讯还有给你送上祝福，还有好听的歌曲都会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12点钟。
2: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3: 星期三上午10点15分，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4: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5: 你是我的凉拌。
6: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5: 也是他的凉拌。
6: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5: Saba VFM 你的凉拌。
6: I could be yours，
5: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听见这里的温度 Saba VFM。
4: 财政部预测2027年的通胀率介于 1.8% 至 2.8%， 反映能源、食品和其他成本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有来自陈立农的 Best 造就王者。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测。首先我们来看沙巴的天气预测，上午时分，纳敏西海岸及古达是局部有雨，内陆山打根及斗湖是天晴。来到下午时分，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纳敏、山打根及斗湖是天晴。以及晚上时分，纳敏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山打根及斗湖是没有下雨的。以及来看今天的气温方面，是介于最高34摄氏度以及最低23摄氏度。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不晓得大家哈，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我们每当看到这个气温方面最高啊，去到34、35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觉得非常的热，有没有？那我们有看到这个新闻，是说到受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我们预料呢，将在明年的3月到5月呢，是迎来异常的酷热天气。这个气温呢，届时可能哈，最高的温度去到超过41度的。这个有可能会突破就1998年玻璃市租宾创下的这个40.1摄氏度，这个是当时现在为止的最高纪录。所以不知道明年的这个3月到5月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超级厄尔尼诺呢，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高温的气温方面哈，所以呢，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可能了解多一点，然后呢，让自己身体健康多一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2: 忙着工作也别忘了照顾自己的健康，长时间坐着工作要记得每隔1小时起来走动一下，或做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别忘了适量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可以选择更健康的食物。长时间面对电脑也要让眼睛适当休息，偶尔看看远处，减轻眼睛疲劳。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情绪，深呼吸，休息片刻，再以更好的状态继续工作。
3: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是的，我们看过了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为你带来的有这一首陈零九的歌，这是一首新歌，来自这个歌名是星星。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刚才为你带来的是关晓彤的新歌《回到夏天》。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摘要。有一则关于是斗湖淹埋情况的这个消息。空气污染指数自周一回升过后呢，至周二下午的20进一步升到156点，达到不健康水平。那斗湖县教育局辖下所有的学校呢，将在今天2026年10月14日，就是今天停课一天，并且呢，全面落实居家学习，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进度是不受影响的。

0: 空气污染指数，就是 IPU， 是连续三天呢都超过150点呢，学校呢就必须要暂时关闭。当然我们都知道此举是为了要保护学生和教师，避免因为严重的烟霾危及到健康。我们来换另一个焦点，随着沙巴基金局呢今年八月至九月是推行文明还款减免计划，反应热烈。那该会呢决定本月在推行2026年文明诚信还款减免计划，就提供最高是达到 30% 的还款减免优惠，鼓励这些助学贷款借款人呢能够清偿他们的贷款。那最新的这个还款减免计划呢是由2026年10月8日至28日，符合资格的借款人呢可以申请三种减免的方案，就看这三种减免方案哪一种是适合你的，然后呢就会有得到这个优惠，可以达到像刚才说最高是 30%。 那有关于这一项的消息呢要进一步的了解呢，你可以去前往沙巴多个地区有举办这个说明会，然后呢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欢迎你去到他们的这个脸书可以去找到有关的消息，或者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服务专线可以拨打电话进去，只要你有心哈，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相关的资讯的。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是的，我相信哈，还款的这个关键贵在坚持。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借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 PTPTN 这个贷款的一位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当我要踏入社会的时候，我必须要有这个想要还款的这个责任。然后呢纵使他的这个因为那个还款的项目就是款项比较低，所以呢那个期会延长到可能去到10年啊，好像很久很久才能够还清。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贵在坚持，只要你坚持有要继续还的话呢，总有一天一定会还清的。这是张学友的一首新歌《坚持的意义》。

0: 是的，蒋振麟的 Evelyn 在对的时间遇见，为大家带来2027年大马财政预算案的首购房屋融资担保的好消息。我相信要买第一间房屋的朋友啊，这个真的是对的时间了。2027年财政预算案通过房屋贷款担保计划，提供最高200亿令吉融资担保，协助8万名首购族，特别呢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自雇人士的。我们来听一听。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2: 嗨，大家好，我是思思，来自甘地瑶。我有买第一间房子的打算，所以很关注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印花税豁免。政府建议2027年至2030年签订买卖协议，价格50万令吉以及以下的首套房。贷款协议和转银文件可全免印花税，如果我符合条件，就能减轻一部分买房的开销。
1: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新歌入展，唤醒你还没完全苏醒的耳朵。
0: 是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好歌会陪伴着大家。我们会听到有这首我相信旋律大家都会很熟悉，对吧？就是 Beyond 的《光辉岁月》。那接下来还有这首。
3: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
0: 是的，还有呢，就是这首，我们有来自杜德伟和叶宪文的。

师的信自己哈。那接下来的这个小时，记得要继续留守撒巴 VFM 精彩的歌曲，还有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点唱机就会马上继续送上给大家。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有问一杰的这一首《纸玫瑰》，那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在空中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VFM， 今天是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测前心意，首先是新闻提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应该符合沙巴同沙拉一街发展需要。沙巴市议会癌症病童同家属设立临时储蓄中心。沙巴方看上入演出条件协助监督新企业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款沙巴街187亿ringgit，必须按照沙巴街实施情况落实，让人民真正消费。比林邦嘅会议员特独伊万本的表示，执行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沙巴在地理、交通运输同历史方面嘅特殊情况。针对沙巴应该得到嘅40%抢税小权益，佢建议先根据内陆税收区同皇家间税区在沙巴设立嘅税收，海数支付要拣权衡。廿两只机构去年在沙巴强持的745亿4000万ringgit税收，其中该40%想定义32亿2000万ringgit，因此其建议将目前15亿ringgit嘅临时负债提高到32亿2000万ringgit，其他来年嘅税收即可以继续协商。特独伊旺也希望负责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界结界追究委员会签契界期，仍然会完成协商界课题。夜钓课题保价石窑海菜菜，石窑兴建附近沙巴堆座圈海域同海带主人界权利，以及烟花税。其建议将结价石窑公司目前支付本联邦政府界5%石窑兴建附近转交本沙巴。亚别勤康将价在沙巴目前发达界5%附近租上，其也建议联邦政府同沙巴州政府平分沙巴土地发展下设立界烟花税事业。在发展计划方面，特独伊旺建议沙巴街拍卡应该在每年第二季度发放，招票工作最迟在第二季度完成。按用热来，要间工前就可以在同一年内通工。其也有桥当局说明，沙巴65项向其透露工前当中，为何要40项工前街招票并取消？同时，其建议每只州成立财政预算案，接行监督特别委员会，确保各项拍勘同工程顺利落实。威海将沙巴发展成为我嘅东铺街主要门户，其也建议将拿到总窑工业区列为东面东铺成长期建置特区。政府也应该扩大上入推勘担保计划，协助本地企业在沙巴各工业园区发展业务。要紧研处也应该保价前进产业，帮助业者加强竞争力。特独伊旺希望企业发展技巧将服务扩大到内陆地区，包括建铁牛、古达马路度、铁路别同爆富，让当地企业家更容易申请研处。在教育同医疗方面，其有桥政府会教会学校提供特别拍勤，其也建议沙巴大学支天特别就上监察。六次监督沙巴主题小托儿学，政府可以为夜钓学生提供奖学金，并规定夜钓毕业后转到沙巴服务。沙巴市要设立一所临时储蓄中心，将在沙巴妇女同儿童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病童同照顾者协助。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沙巴分会主席 Dr. Brandon Patrick Senagan 发文交讲，因房间儿童肿瘤科每年接受大约80到100种儿童癌症新病例，其中好多病童需要接受密切同长期治疗。其讲部分家庭来处内陆或者是偏远地区，在孩子接受治疗期间，佢要限爱承担住宿、交通同日常生活开销。因此设立临时储蓄中心，可以减轻夜钓家庭的经济负担。Dr. Brandon 建议当局考虑使用医院座圈街政府建造，并同慈善组织同鼠人街合作。要间中心必须安全、清洁，消费也应该在病童家庭能够负担的范围内。
沙巴公一发展缺眼缺缺从检验错海数方抗上一发展严出街先强条件用监督从一不叫街建议家提出先强。过去建议必须持有至少两年街上一接招增有主格先强严出。而兼上一接招达到六十一街从一站也可以提出先强。沙巴公一发展缺眼缺缺缺状 City North Eye阿杜拉接受 RTM 访问时表示，日方人处主要协助争取铺街建业价，其上先疯狂选场条件以后，可以帮助更多选建业发展业务，避免这条长期停留在小规模建人街阶段。截至目前，沙巴已经有超过8600名未现总售现建业价，获得沙巴工业发展缺眼叫缺街人处。吉棉定基曲爆战卖卡街惩罚前司消当人格干控不会将黑法善欢战法本谋主格概念。吉棉定基曲总监特独白鲁希山阿里斯表示，卖卡推行超过25年以来，从未发生工作人员故意将黑法善欢战法本不符合主格念数界案件。结果每一种卖卡街制作和惩罚都必须经过人格界安全前司和便捷检片节检查，而个善欢毡在制作过程中出现损坏，将唔会旧本善长炸，将唔会旧本善长炸。但独白鲁喺在杰兰丹银行表示，结果卖卡街制作系统也符合嘅资标准，当局也不断加强卖卡街防伪管理，降低善欢毡走到伪钞街风险。任何案件是否提出检控都必须根据法律、事实和证据确定，不能受到政治压力影响。受伤数铺装也超越法律及体制改革铺装。特独斯里阿扎里纳奥斯曼西表示，无论涉案者是物界善款，或者是政治体会，都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其喺采回烟热络通嘅欢迎人。有桥少商确保疫苗人数在出边控制课题时，阿勇表示，特独斯里阿扎里娜强调，监控工作界突立原则，面改自田聊菜体制改革建议中，也必须在政治上受到尊重。其讲任何人都要求质疑监控缺陷，并有桥当局作出合理解释。不过不同案件出现不同的监控缺陷，并不能切入证明当中纯粹政治干预，或者是不公平对待。前槟城政治部主任 SAC Zakaria A. Rahim 小会会善界沙巴建设总部政治部主任，并从半星期日海数上后结接铁强制推销界 SAC 得到 Abdul Rahman Ishak接污九接二舌，在沙巴建设总铺举行，并由沙巴建设总监特独焦特迪坤见证。特独焦特在二舌上感谢 SAC 特独阿杜拉曼多年来界付出同贡献。其讲特独阿杜拉曼所累积界经验同战线界两头能力，要足以回复沙巴界安全同稳定。对于 SAC 泽卡利亚界上任，特独焦特希望其以教徒善心同专业态度履行所肩负界责任。其也希望善任政治部主任进一步加强情报能力，同应对准备，并强化各方面界合作，共同维护沙巴界安全同公共秩序。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伊朗伊切人财政依信案应该符合沙巴同沙拉一界发展事由。沙巴市议会癌症厅同同家属设立临时出属中心。沙巴方抗商业人处条件协助更多新企业发展。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你是否见过一个人脸上带着微笑，内心却默默承受着压抑的痛苦？请记住，忧郁症不是懒惰，而是一种需要关注与治疗的心理健康问题。多一点关怀，多一点倾听，少一点批评，让他们不再孤单。如果您正面对忧郁的困扰，请不要独自承受，向家人、朋友倾诉或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每个人都值得被理解、被关怀，也值得再次绽放笑容。
2: Reaksi Belanjawan 2027。
3: 大家好，我是何淑慧。简单来说，2027年财政预算案就是希望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包括发放暖住金、照顾公务员和退休人士，也让打工族和低收入的群体得到更多的帮助。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方炯斌。
5: 有声茶馆。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2: 是的，您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欢迎回到来 Sabah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那广播室这里呢，今天非常的热闹，我们有崩霸的大哥在这里哦，欢迎他们。但是呢，今天因为太仓促了，所以没有办法让他们就 on air。我们当然也会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就是点唱机，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就是0887225591，我们会接听你的来电。
3: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4: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2: 是的，你好，我们要来接听你的来电啦。沙巴 VFM 你好。
5: 喂，美仪，上午好。
2: 上午好。
5: 啊，我是沙拉越古晋市区里的杜秀英。
2: 好，是秀英姐，你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林珠儿，祝珠儿10月20日生日快乐。先来麻坡黄树林、槟城杜建刚中心、大三角妈杜黄清德、北马苏秀英。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一颗真心，也祝美仪给我们温暖的爱与陪伴和守护有声茶馆的点唱祝福哈。
2: 谢谢你，我要给完你们的这个温度，真的太开心了，说的太好啦。好啦，谢谢你的来电了，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5: 好的，谢谢，拜拜。
2: 是的，欢迎，谢谢这位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幸运儿。您好，沙巴 VFM。
6: 美仪，早安，你好。
2: 早安，请问是哪位朋友呀？
6: 周三是翻译快，平安健康。
2: 谢谢你。
6: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旭湖。
2: 好的，旭湖大哥，也祝你周三愉快。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6: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邓群、王光耀、李亚瑞、马金凤、刘德文夫妇，并祝生活愉快，平安健康。谢谢你们。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拜拜。
6: 谢谢，拜拜。
2: 你好，沙巴 VFM。你好，沙巴 VFM。你好，沙巴 VFM。
7: 美仪，上午好。
2: 上午好，是哪位朋友？
7: 金马苏晴。
2: 苏晴姐，欢迎你，好快哦，今天拨打电话进来了。
7: 对，幸运。
2: 嗯，幸运。来
7: ，OK， 把祝福寄送给黄美英、陈桂英、朱岳父、尤桂枝，还有刘秀弟，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美仪，你祝你幸福安康。
2: 谢谢你，也祝你一样幸福安康啊。还有
7: ，OK， 明天注意啊。
2: 啊，什么注意啊？哦，是是是，谢谢你，哈哈，谢谢你的提醒哦。
7: OK，
2: 感恩啦，
7: 我会再提醒你啦哈。
2: 好啦，
7: okay， 好，
2: 拜拜。
7: OK， 拜拜。
2: 好可爱的听众朋友呀，来，我们再接听下一位幸运儿啦。你好，沙巴 VFM。
8: 美仪，早上好。
2: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8: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2: 查波利，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8: 送给林珠儿和刘思思两位10月生日的，祝他们生日快乐。还有点给王正琴、杜建刚、李水平和美仪你，祝大家收听愉快，祝美仪上班愉快，谢谢美仪。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祝两位有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8: 拜拜。
2: 你好，沙巴 VFM。你好
9: ，Hello， 美仪美女主播，早上好。
2: 早上好，哎呀，有干扰啊，你在哪里呀？
9: 啊，我在家里呢。
2: 可以可以，非常大的干扰，现在好很多了，好很多了。
9: Hello，
2: 嗯，听到。
9: 我首先祝你周三出版愉快，播音顺利，阖家安康。
2: 谢谢你。
9: 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金玉的黄光耀。
2: 好的，光耀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9: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西西湖大哥，渭南游桂枝，道烟庄彩地，巴东府李水平大哥，柔佛麻波黄秀令，也包括美一美女主播，祝大家周三听歌开心，身体健康，同时莫忘点播者，谢谢美一美女主播。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拜拜。
9: 谢谢大家，一样感恩感恩，拜拜拜拜。
2: 你好，扫宝 VFM。
10: 安琪拉，早上好，我是锦香。
2: 早上好，锦香姐。
10: 今天我要八个，今天夏楠楠的雾爱卿。还有八月份生日的林珠儿、刘思思，祝他们生日快乐。还有镇江的陈丽燕。渭南高原的李雅芝，祝福大家。
2: 好。
10: 星期三愉快，也谢谢你美。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啦，祝你周三愉快，拜拜。
10: 拜。
2: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有王力宏的歌曲《大城小爱》。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点唱机的环节。那现在继续来接听你们的来电啦。 Sabab FM 你好。
3: Hello，
2: 是
3: 啊，我是老子的少奇啊。
2: 好，少奇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我想给深山的林珠儿、李继华、邓家如的杨梦行、雅比的吴爱心、刘来娇，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春秋愉快，心想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了。
2: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周三愉快啦。
3: OK， 拜拜。
2: 好，拜。你好，小宝 VFM。
4: 美鱼，早上好。
2: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呢？
4: 我是槟城吴秀芳。
2: 好，秀芳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4: 送给吉达克国民、王明昌夫妇、叶叶兰、新芳沈宝莹。以及黄秋娥，以及美怡，你祝大家星期三平安喜乐，谢谢。
2: 好的，也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4: 拜拜。
2: 你好，小宝 VFM。
5: 美怡，你好，我是李碧华。
2: 碧华姐，你好。
5: 我首先。谢谢你，我那天我生日你有祝福我，谢谢你啊美怡。
2: 是的，祝福你生日快乐，迟来的祝福今天当面说了。
5: 不要紧不要紧。
2: 嗯，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我就首先我要点给曹富明，回谢一些祝福我生日的朋友。
2: 嗯，
5: 回谢徐西湖、杨宝华、陈爱丽、陈清河，最后也点给美怡你，谢谢你啊美怡。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5: 好，拜拜。
2: 你好，什么月份？
6: 主持人是那么大的，
2: 是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6: 我是普罗家的黄翠琴。
2: 好的，翠琴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6: 今天想把自己祝福两位寿星，做好的林珠儿以及黄秀明，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点给黄秀兰、黄整群以及吉达州的国民大哥，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主持人。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6: 谢谢。
2: 你好，小宝 VFM。
7: 美怡你好。
2: 你好，
7: 早上好，我是来自北马的苏欣，我要点给我的妈妈了，大中要林珠儿，就是还有杜建刚咯，还有杜秀英，还有蔡堂妹，就是还有美怡你咯，祝大家生活愉快，平安喜乐。
2: 好，谢谢你秀英姐，祝你周三愉快呀。
7: OK， 谢谢。
2: 好的，谢谢你，拜拜。你好，小宝 VFM。 你好，小宝 VFM。
8: 早安，
2: 接通啦。
8: 接通了，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但是呢目前在城邦江。
2: 我回老家啦。
8: 是啦。
2: 好的，城邦江和新山的珠儿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8: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麻坡的黄秀玲、福罗教育的黄翠琴、 最后感谢槟城威南的尤桂芝及打州的叶月兰找来的生日祝福，以及感谢那些所有祝福我生日的朋友，谢谢他们找来的祝福，谢谢。
2: 好的，也提早祝你生日快乐好不好？
8: 好的，谢谢，
2: 谢谢你的拨打电话进来呢，也祝你周三愉快，拜拜。
8: 好，拜拜。
2: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先进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杜德伟和叶倩文的《孙吉给》啊，我相信这首歌非常多人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是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扩大医疗相关税务减免，把产后护理服务呢就纳入范围，协助家庭承担有关的开销。我们来听一听到底优惠了什么。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2: 嗨，大家好，我是燕芬，来自亚庇。2027年财政预算案扩大产后护理以及父母和祖父母照顾费用的税务减免，我比较关注这一项。照顾家人除了花时间，也有不少开销。如果我的护理支出符合条件，可以申报减免，对我的家庭预算会有帮助。
1: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10点钟，水温刚好，适合泡开那段叫青春的回忆。
0: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我们继续来就是进行点唱机的环节。你好，扫把微分。
3: 哎，美仪你好，早安。
0: 早安，是哪位朋友呀？
3: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蕾。
0: 好，亚蕾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祝福

0: 拜拜。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幸运儿。你好
2: 啊，美仪早上好啊，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陈清和、陈桂芳、梁抚慧以及罗美珍，祝美仪当班愉快，谢谢你，天气还是的很热，要记得多喝水，照顾好身体哦，拜拜。
1: 好的，谢谢你，大家都一样，拜拜。
2: 很漂亮，你很漂亮啊，拜拜，
1: 拜拜。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幸运儿。你好，
3: 毛了。
1: 嗯，是的，你好。
4: Hello， 美，早上好。
1: 早上好，你有助理吗？
4: 没有啊。
1: 是哪位朋友啊？
4: 我是罗伯新山的华林腾。
1: 好的，林腾，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4: 今天想把祝福送给古晋时期里的杜淑英、马坡的黄秀玲、马丹的野的杨思国，并称大三角的窦黄金德、罗伯新山的林志娥收听。祝福林珠儿10月20日生日快乐，谢谢，拜拜。
1: 好的，谢谢你，祝你拜拜。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你好
5: ，Hello，
1: 嗯，是你好，
5: 美仪，早安，
1: 早安，
5: 古晋邓晴，
1: 好，邓晴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5: 送给许西湖、陈丽燕、杨宝华、戴莲妹和吴桂清和美仪，祝福你们周三愉快、平安、健康，值班愉快，谢谢，
1: 谢谢你，也谢谢你的来电啦，祝你周三愉快，拜拜，
5: 拜拜。
1: 你好，小宝 FM，
6: 美仪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6: 我是来自吉隆坡镇江的陈丽燕。
1: 丽燕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6: 我要点给李景香、陈明珠、刘桂芝，也要祝福在17号生日的李宝清、陈雪晶，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幸福安康，也祝美仪青春美丽、快乐常在。
1: 谢谢你，也祝你一样幸福安康，拜拜，
6: 拜拜。
1: 你好，小宝 VFM。
7: Hello，
1: 是。
7: Hello， 美仪，你好。
1: 你好。
7: 啊，早安啊。
1: 早安。
7: 啊，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美英。
1: 好，美英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7: 我要把祝福送给李瑞晴。
1: 嗯。
7: 啊，王淑儿、张淑婷、刘桂芝、罗美珍。还有美仪你咯，
1: 嗯
7: 啊，谢谢你，幸福快乐啊，
1: 谢谢你，大家一样
7: 啊，平安健康，
1: 大家都一样啦，
7: 啊，过愉快啊，谢谢啊，
1: 好，谢谢你，拜拜，
7: 谢谢你，拜拜。
1: 你好，小宝 VFM。
8: Hello，
1: 嗯，
8: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1: 纳杜你好。
8: 好，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早上好，美丽的时空幸福常相伴，
1: 谢谢你。
8: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嗯，
8: 普龙交谊的黄翠琴，
1: 嗯，
8: 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失去的杜秀英，祝他们健康快乐，万事如意，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你好，小宝 VFM
9: 啊，美仪啊，早晨啊，
1: 早晨，哪位朋友啊？
9: 啊，我是来自去打工的叶叶兰。
1: 叶兰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9: 啊，我要点给柯国明、黄明昌、吴秀芳、林双爱、沈宝云，
1: 嗯，
9: 啊，祝的啊，祝美仪好，祝你们阖家生活美满、平安喜乐。
1: 谢谢你
9: 啊。

0: 大家都一样啊。
1: 我才想讲。你先啦。好的啦，大家一样哦，拜拜。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有来自周华健大哥的这一首《一起吃苦的幸福》。我相信有一直在努力拨打电话的你哈，一定是有这个幸福感。我们加油啊！

0: 是的，有这一首周华健大哥的歌曲，相信大家呢都不希望一直在吃苦，一直在拨打电话，有没有？我们时间已经来到很紧凑了，上午的10:52，美一呢也在要快快赶工，要赶紧听到你们的来电咯。你好，小宝 BFM。
1: Hello， 美一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1: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清河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1: 我将祝福送给李水平、曹富明、赖秀珍、蔡长妹、杨露娇、季美，你一起收听，祝大家天天元气满满、健康快乐，谢谢你啊。
0: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早上愉
1: 快。 OK， 拜拜。
0: 你好，小宝 VFM。你好，小宝 VFM。你好，已经接通了。
2: 你好，你好。美呀、啊。
0: 嗯，哪位朋友呀？
2: 我是吉打州的黄明昌。
0: 好，明昌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2: 今天很难找。
0: 可以啊，你已经成功啦。
2: 首先我点给东马、范爱玲、古晋庄银珍、蔡长妹、赖春和、蒲振清，同时也点给美依你收听，愿大家平安健康，永远活在青春期，好吗？
0: 非常好，我们仍要永远活在青春期，是不是这首歌？
2: 对呀、
0: 啊，对呀、
2: 啊，
0: 对
2: 呀、啊，平安起来就好了啊。
0: 嗯，是，大家都一样啊。
2: 感恩你啊，感恩。
0: 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
2: 拜拜。拜拜。
0: 你好，小宝 VFM。
3: 啊，美姨，早上好，祝你周三愉快。
0: 好，大家一样。
3: 我是卢乃黄秋娥。
0: 好，秋娥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啊，要送给十月份生日的李碧华姐。
0: 嗯。
3: 啊，迟来的祝福啊，还有20号生日的林珠儿，23号刘叔叔，还有点给曹富明、黄梅英夫妇。啊，祝大家平安喜乐，天天开心，也包括。美于你，
0: 好，也包括你一样哦。
3: 好，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0: 拜拜。
3: 啊，拜拜。
0: 你好，小宝 VFM。你好。
4: Hello， 早上好，美于。
0: 嗯，你好，是哪位朋友？
4: 我是来自大理部的郭秀斌。
0: 秀斌大哥。
4: 啊，好，
0: 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4: 我要点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收听啊。嗯，亲戚朋友们收听，
0: 好，
4: 祝他们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0: 好的，
4: 还有美姨你啊，祝你青春美丽，身体健康啊。
0: 谢谢你，你也一样哦。
4: 再见，
0: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呀。欢迎，谢
4: 谢
0: 你，
4: 谢谢，
0: 拜拜，
4: 谢谢，拜拜。
0: 你好，小宝 VFM。
5: 美姨早安。
0: 嗯，早安。
5: 我是市长柯国明。
0: 好，柯国明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5: 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
0: 嗯、
5: 欧阳佑顺和那都王清德，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美姨万事如意，谢谢。
0: 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5: 拜拜。
0: 是的，如果大家有看时间的话呢，已经去到上午的10:56，要将近57啦。美一没有办法再接听你们的来电啦，感谢大家一直努力的拨打电话进来。恭喜有成功拨通的朋友，如果没有接到你的来电的朋友，也要谢谢你的努力，说声抱歉了哈。美一下次一定会再尽力的接听更多你们的来电啦。那我们这个小时的点唱机就到这里结束啦。11点将会是有华语地方新闻，以及还有很多的经典旧曲会陪伴着大家。
6: 2000年的阳光藏在这一杯茶里，今天听来依旧烫手。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应符合沙巴和沙捞越的发展需要，沙巴需要为癌症病童和家属设立临时住宿中心，沙巴放宽商业援助条件，协助更多新企业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给沙巴的187亿令吉，必须按照沙巴的实际情况落实，让人民真正受惠。槟榔邦国会议员 Dato' Iwan Benedict 表示，执行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沙巴在地理、交通运输和历史方面的特殊情况。针对沙巴应得的 40% 净税收权益，他建议先根据内陆税收局和皇家关税局在沙巴取得的税收开始支付有关款项。这两个机构去年在沙巴共取得75亿4000万令吉税收，其中的 40% 相等于30亿2000万令吉。因此他建议把目前15亿令吉的临时付款提高到30亿2000万令吉，其他来源的税收则可以继续协商。Dato' Iwan也希望负责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国家最高委员会尽快解决仍未完成协商的课题。这些课题包括石油开采税、石油现金付款、沙巴对附近海域和海底资源的权利以及印花税。他建议把国家石油公司目前支付给联邦政府的 5% 石油现金付款转交给沙巴，这笔款项将加在沙巴目前获得的 5% 付款以之上。他也建议联邦政府与沙巴州政府平分沙巴土地法令下取得的印花税收入。在发展计划方面， Dato' Iwan 建议沙巴的拨款应该在每年第一季度发放，招标工作最迟在第二季度完成，这样一来有关工程就可以在同一年内动工。他也要求当局说明沙巴65项乡区道路工程当中为什么有40项工程的招标被取消。同时他建议每个州成立财政预算案执行监督特别委员会，确保各项拨款和工程顺利落实。为了把沙巴发展成为我国东部的主要门户，他也建议把拿督棕油工业区列为东盟东部成长区经济特区。政府也应该扩大商业贷款担保计划，协助本地上企业在沙巴各工业园区发展业务，有关援助也应该包括清真产业，帮助业者加强竞争力。Dato' Iwan 希望企业发展机构把服务扩大到内陆地区，包括耕地咬、哥打马鲁都、特鲁毕和保佛，让当地企业家更容易申请援助。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他要求政府为教会学校提供特别拨款。他也建议沙巴大学制定特别招生政策，录取更多沙巴子弟修读医学。政府可以为这些学生提供奖学金，并规定他们毕业后回到沙巴服务。沙巴需要设立一所临时住宿中心，供在沙巴妇女与儿童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病童和照顾者入住。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沙巴分会主席 Dr. Brandon Patrick Senagang 发文告说，院方的儿童肿瘤科每年接收大约80到100宗儿童癌症新病例，其中许多病童需要接受密集和长期治疗。他说，部分家庭来自内陆或偏远地区，在孩子接受治疗期间，他们还要承担住宿、交通和日常生活开销。因此设立临时住宿中心可以减轻这些家庭的经济负担。
Dr. Brandon 建议当局考虑使用医院附近的 政府建筑，并与慈善组织和私人界合作。有关中心必须安全、清洁，收费也应该在病童家庭能够负担的范围内。沙巴工业发展及研究局从今年初开始放宽商业发展援助的申请条件，让更多创业不久的企业家提出申请。过去，企业必须持有至少两年的商业执照才有资格申请援助。如今，商业执照达到六个月的创业者也可以申请援助。沙巴工业发展及研究局局长 Sidi Nor Ain Abdullah 接受 RTM 访问时表示，这项援助主要协助刚起步的企业家。他相信放宽申请条件以后，可以帮助更多新企业发展业务，避免他们长期停留在小规模经营的阶段。截至目前，沙巴已有超过8600名微型、中小型企业家获得沙巴工业发展及研究局的援助。国民登记局保证 MyCard 的签发程序受到严格管控，不会把合法身份证发给没有资格的人。国民登记局总监 Daruk Badru Hizam Alias 表示， MyCard 推行超过25年以来，从未发生工作人员故意把合法身份证发给不符合资格人士的案件。他说，每一张 MyCard 的制作和签发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程序和品质检查。如果身份证在制作过程中出现损坏，将不会交给申请者。Dado Bahru 是在基兰丹这么表示。他说， MyCard 的制作系统也符合国际标准。当局也不断加强 MyCard 的防伪功能，降低身份证遭到伪造的风险。任何案件是否提出检控，都必须根据法律、事实和证据决定，不能受到政治压力影响。首相署部长，也就是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uk Sri Azalina Othman Said 表示，无论涉案者是什么身份或政治地位，都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他是在回应热洛顿国会议员要求首相确保一名人士再次被控的课题时这么表示。达杜斯里阿扎琳娜强调，检控工作的独立原则不应该只停留在体制改革建议中，也必须在政治上受到尊重。他说，任何人都有权质疑检控决定，并要求当局做出合理解释。不过，不同案件出现不同的检控决定，并不能直接证明当中存在政治干预或不公平对待。前槟城政治部主任 SSC Sakarya A. Rahim 受委为新的沙巴警察总部政治部主任，并从本周一开始生效。他接替强制退休的 SSC Daruk Abdul Rahman Ishan。职务交接仪式在沙巴警察总部举行，并由沙巴警察总监 Daruk Jaudi Dikun 见证。Daruk Jaudi 在仪式上感谢 SSC Daruk Abdul Rahman 多年来的付出和贡献。他说， Daruk Abdul Rahman 所累积的经验和展现的领导能力有助于维护沙巴的安全与稳定。对于 SSC Sakarya 的上任，Daruk Jaudi 希望他以高度诚信和专业态度履行所肩负的责任。他也希望新任政治部主任进一步加强情报能力和应对准备，并强化各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沙巴的安全与公共秩序。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应符合沙巴和沙捞越的发展需要。沙巴需要为癌症病童和家属设立临时住宿中心。沙巴放宽商业援助条件，协助更多新企业发展。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己呀。
1: 简朴就是做事有分寸，不过度，也顾及他人。生活消费方面，理性消费，量入为出，不盲目追求和浪费。待人处事方面，待人有礼，谦虚低调，不炫耀，不自夸。做决定时，顾及他人感受，公平对待每一个人。饮食健康方面，适量饮食，健康生活，避免浪费。简朴从生活小事做起。
2: 知道购买盗版是犯法的吗？请和我一起支持正版，支持好音乐，支持沙巴 VFM。 我是坚持做出好音乐的陈仁峰。
3: 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4: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经他依赖。
5: 歌打马鲁都 FM 91.1，
3: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Reaksi Belanjawan 2027。
1: 大家好，我是刘敏俊。整体来说，这份预算案值得肯定，希望在教育、医疗、就业和基础建设方面带来更多发展，尤其是沙巴，希望能获得更多资源，改善人民生活，带动经济发展，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2: 探索未知，听见新世界。沙巴 VFM。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吉拉美仪。
1: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刚才呢，为你带来的是凌霄的这一首歌《往事不堪回首》。那在这首歌的之前呢，是来自蔡淳的《往事》，这两首歌的歌名很相似哦。以及我们第一首歌的来听到的就是有优雅的《春风只吹有情人》。就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24啦，现在又是我们好好的听歌时间啦。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有来自邓丽君的歌曲，猜到了吗？他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3: 嗨，大家好，我是张志成，来自宝佛。2027年财政预算案把从注册中心领养宠物以及宠物疫苗费用纳入税务减免，这一项让我特别留意。如果我领养宠物，符合条件的费用可以申报，也能减轻一点负担。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认真照顾他，给他一个安稳的家。
2: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4: 蓝脑 FM 100.5

0: 是的，我相信以前听歌齁，选择没有现在这么多。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就有来自张小英的《心上人》，林淑荣的《代嫁女儿心》，还有就是傅景华和李明玲的《只有山歌敬亲人》，以及《没来没来我爱你》来自罗庆元的歌。我们可能是守在收音机旁边等着 DJ 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听到喜欢的旋律还会特别留意歌手的名字，期待下一次再听见。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听，然后我们再听有来自静婷和江红的歌。
1: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师的这一首是李茂山的《想起往事》，那刚才也有听过的歌曲有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徐小凤的《心念》，刘文正的《春天的故事》，以及静婷和江红的《两人同心吐汴京》。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好歌，来自林正的这一首《想你》。

0: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1: 是的，岁月会改变很多事情，但有些旋律呢，始终是留在记忆里。无论你现在是几岁，都希望有一首老歌能够唱进你的心里。我是美怡，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有声茶馆的尾声了，要交班给英文组的同事了。那美怡今天的选曲，希望你都会喜欢，也希望你在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选上的是姚淑荣的《心声泪痕》。祝你待会儿午餐用餐愉快，美怡呢会在周五继续和大家在空中聊天，那我们周五见，拜拜啦。

0: 柯达马鲁都 FM 91.1。
1: 水果是我们的健康之宝，特别是青苹果是您健康的首选。青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纤维，为您带来全天然的营养，每一口都充满清新的味道，助您保持消化系统的健康，控制体重，保护心脏，低糖低热量，完美平衡血糖水平，连水果皮也一起吃，享受更多的营养价值，让青苹果的天然抗氧化剂为您的肌肤带来活力和光彩。选择青苹果，让健康活力随时随地相伴。